0: キネナオトです。
1: 小原優です。
0: キネナオト立川の空から
1: 毎週金曜日夜11時から放送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地元ねほりはほりとか、
0: 僕の大好きなフォークのコーナーとか、
1: 記念日を認定しちゃうコーナーとか、
0: 僕が喋りたいことを喋りまくる番組、キネナオト立川の空から
1: 聞いてね。
2: FM 立川鵜飼社長のブランニューデー、毎週月曜日から木曜日の朝10時より生放送でオンエア中。あなたに素敵な鵜飼をお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